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对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最后规劝，不要撕裂基督的长衣。6月29日诵念三中经后，教宗梁十四世感谢所有捐款支持教宗牧职使命和爱德善功的信友。关于人工智能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正如教宗梁十四世近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提问时所宣布的那样，他向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做出最后的规劝，欲请他们不要在未经教宗授权的情况下祝圣四位新主教。这项祝圣礼定于7月1日上午在瑞士的埃孔举行。教宗在寄给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的信中写道，我以慈父之心愿向您并借着您向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的主教、斯铎、修士以及相关的信友们致意。作为宗徒伯铎禄的继承人，我深知主托付给我的这项责任。教会认可对礼仪生活的热爱，在斯铎培育上的尽心尽力，使徒工作的热忱，以及对忠于圣传的渴望，这些是与这个团体相关的许多人和团体所具有的特性。正因如此，促成我的前任们不断地向你们显示关注和仁爱。教宗在信中继续写道，本着这种精神和充满基督徒的情怀，我衷心地恳请你们收回你们的决定。我规劝你们认真地考虑信友的灵性益处，因为你们可能完成的列教行为会使他们失去他们所热爱并为自己的圣化所寻求的圣事的合法性，甚至有些情况下的有效性。教宗最后表示，教会愿意开展一条对话与了解的道路，圣神能使一切成为可能并结出硕果。我为你们祈祷，因为撕裂基督那无缝的长衣是极严重的大罪。愿上主光照你们的良知，唤醒你们的心灵。我内心痛苦，却仍满怀希望，因着从基督所领受的权利，感到有本分恳请你们停止你们的计划，并将这些意向托付给圣母无玷圣心善导之母。教宗梁十四世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向所有为他的使命和爱德善功做贡献的人表达由衷的感谢，他们向圣伯多禄善会奉献和捐赠，以支持教宗的牧灵行动和救济扶贫的爱德善功。6月29日正是圣伯多禄善会募捐日，这活动更新与教宗共荣的联系。面对不畏酷热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15000名信友，教宗衷心感谢所有通过捐赠来支持他伯多禄继承人牧职的人。 让我们继续在信德与共荣中携手同行。教宗如此说道。根据2025年圣伯多禄善会的官方数据，5800万欧元的总收入主要来自信友的直接捐赠，年度募捐的成果足以应对大部分的需求。作为罗马主教，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这两位罗马主保的瞻礼日，教宗向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表达祝贺。他念及永城的脆弱群体，包括病人、孤独的人和服刑人，并为他们祈祷。同时，教宗也向众多在罗马工作的堂区主任司铎、神父和男女修会会士表示感谢，指出他们借着临在和日常服务，维持这座城市伟大基督信仰的心脏的活力。沿着这条思路，教宗也问候了当天在圣伯多禄广场分发街头观察报的无家可归者。街头观察报是罗马观察报的月刊，恰好于2022年6月29日创刊，旨在为无家可归者、边缘人士和在生活中受伤的人发声。教宗从书房窗口看见他们，向整个团队表达感谢，并且向推进这项目的人表达祝福。此外，教宗也看到从庇护十二世广场延伸到和解大道的鲜花地毯，这是由一个意大利地方推广组织所制作的，依照惯例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在这里摆设。今年在因冲突而分裂的时代，大部分的鲜花地毯以和平为主题。教宗感谢该组织的志工送的这份礼物，并对此表示赞赏。关于人工智能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于日前召开了首次会议。该委员会于5月成立，旨在与圣座多个投入人工智能研究、反思及应用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本次会议在圣加里多大楼举行，圣座教育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以及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和宗座社会科学院的代表都到场开会。会议旨在分享各项正在推进的举措，确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并为促进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尊严、共同福祉和教会使命的愿景而规划最初步骤。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受托在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年负责其协调工作。该部会部长切尔尼书记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强调了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四个尤为重要的方面：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人工智能对人类尊严的影响，教会与科技界之间日益加深的对话，以及伟大的人类通谕所引发的强烈反应。这次会议特别关注了以分辨力来跟进相关现象的必要性。该现象虽带来了巨大机遇，但也伴随着愈加显著的伦理、社会、文化和环境风险与挑战。与会代表介绍了各自机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活动和反思，并提及了有关技术在科学、社会、伦理 及教育方面影响的研究和举措。会议还回顾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会议相关的罗马倡议以及由此开启的进程，并反思方济各教宗的202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其主题正是人工智能与和平的关系。关于新委员会的角色，各方一致认为其需履行双重服务，一方面促进圣座各机构的内部协调、信息共享以及在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反思，另一方面为人工智能领域内众多倡议的分辨与支持提供参照点。至关重要的是与学术界、科学界、企业界和各地主教团保持开放的对话。教会的反思必须持续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建立连接。从这一视角来看，一个专门的网站或许能成为分享倡议、促进信息流通的使用工具。该委员会将逐步渐进地明确其运作方式，最初的步骤可能包括对现有举措进行梳理，汇集不同机构提出的议题，以及制定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指导方针。与会者对这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跨部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表示感谢，因为会议上不仅对过去和当前的各项举措提供了精彩的概述，而且不同机构之间分享经验，并预见协调工作所带来的益处。这次会议秉持了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和伟大的人类通谕的精神进行。该委员会将于7月中旬再次召开会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当施礼华神父证实了他正在做的事业是天主所赐予他的，他就以新的活力去寻找那些愿意把天主带进他们每天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人。但是施礼华神父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了普世成圣的召唤，他感谢所得到的神圣光照，这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太革命性了，太不可思议了。在1960年代，施礼华神父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他写说，大概40年前，有一位26岁的年轻神父开始宣道，成圣不仅是为了会士、修女和神父，而且也是为了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对所有人说，你们要成圣，如同我的天父是圣的。无论一个人是单身、已婚或是丧偶的人，都没有区别，我们都可以成为圣人。你不觉得就在这里，你所在的地方，你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圣人。买冰激凌的男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应该成圣。整天在厨房里工作的家庭主妇、银行经理、大学讲师和农场工人也能够成为圣人。所有的人都奉召成圣。这个想法现在已经被列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但是在1928年那个时候，这种思想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脑海里。对施礼华神父而言，他所教导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回到那些已婚或单身、百岁人瑞、税务员、帐篷工人、医生、律师、渔民、自由人或奴隶的初期基督徒。他写道，主业团的精神反映出许多基督徒们在几个世纪以来被遗忘的奇妙事实，就是任何诚实和有价值的工作都可以转化为神圣的职业。在天主的事工中没有次等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很重要。他还接受了由于执行天主给他预设的任务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他说道，所有的神学和神修道理必须被创造出来。我发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连续的断层，间隔了几个世纪，什么都没有。从人性上而言，整个事业又是一项疯狂的冒险。施礼华神父一直在思考着，他怎样才能完成天主对他的所有要求呢？在某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寻求祈祷的乞丐，他会尽可能地请求许多的人为他祈祷，甚至是他不认识的人，他在街上遇到的神父或在教堂里看到的人，特别是那些似乎在专注祈祷的人。就是如此，他认识了卡西米洛·穆西友神父。这位神父在晚年成为了马德里的福利主教，然后成为了萨拉高萨的总主教，最后成为了马德里的总主教。在193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施礼华神父经常在清晨遇到这位神父。这位神父似乎总是在沉思着，所以有一天早上，施礼华神父
拦住了他，问他说：神父，你要主持弥撒吗？您可以为我的意向祈祷吗？卡西米洛神父对这项请求感到惊讶，但是他答应会为这个意向祈祷，并且确实也这样做了。不久之后，他们彼此认识了，也成为了朋友。当施里华神父回忆起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他对未来的总主教说：当时我在街上拦住您时，我不认识您，您一定把我当成疯子了吧。卡西米洛神父笑着回答道：我必须承认，这个想法确实浮现在我的脑海，因为在那时之前，从来没有人在大街的中央拦住我，请求我的代祷。在施里华神父自己的祈祷中，他会问：如果一个人必须执行一项任务，既没有方法，也没有经验，更没有知识，既没有圣德，什么都没有，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所得到的答案是，他必须去向耶稣和圣母寻求助佑，他必须求助于那些可以做事的人们，他必须要寻求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补充说道：这就是我在神修生活中所能做的。他不断地向天主祈祷，他对圣母、圣若瑟和神圣的护守天使，因而从中产生了深厚而温柔的敬礼。他喜欢称呼圣母为天主之母，我们的母亲，并说道：我去寻求来自天主之母的力量，像一个满怀赤子之心的年幼的儿子。他呼求圣家之长大圣若瑟，他满怀信心的也转向天使们寻求代祷。他解释说：我曾敬礼神圣的护守天使，因为那天是10月2日，即护守天使节。那时当钟声响起时，是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我像小孩子一样满怀信心地转向神圣的天使，却没有了解到天主正带领着我满怀赤子之心努力前行。

施礼华神父做得刻苦和捕熟，现在变得越加严厉而激烈。在1933年6月22日的一次退信后，他写信给自己的神修指导桑切斯神父。他写说，无助无疑的是要求我加强我的捕熟。当我对这件事满怀赤诚时，事业似乎就进展得更快了。人们在施礼华神父去世后的资料中找到的笔记，其中一页这样写道：自1934年2月17日星期六起，桑切斯神父一直劝告我遵行这个较轻松的计划。施礼华神父惯常于一边行苦边，一边诵念经文。诵念经文所用的时间，就是行苦边的时间。这些日记被称为私密的笔记，是从施礼华神父18岁起就开始写的。他写道，我觉得是被催迫着开始写作，没有押韵或理由。在他直白的笔记中也这样写道，我称这些日记为加达利娜，为敬礼感谢西耶纳的这位圣女，我曾长期的跪着写作。这样做是为了提醒我，且让我保持警醒。我认为以此作为一种规则，当我像孩子般的单纯写作时，我就是在祈祷。这第一本笔记本和早期遗失的笔记都被施礼华神父销毁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有任何人读到了他的笔记，他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圣人，而当时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也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某位权威的人士以及之后我自己的良心禁止我这么做，我会把他们全部烧毁。因此幸存下来的笔记起始于1930年3月，当时他开始记录了第二本笔记本。当桑切斯神父成为他的神修指导时，施礼华神父用笔记本作为向他敞开心灵的方式。在1931年2月底，有一页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不仅需要保存天主的启示，我非常坚信这些笔记是神圣的启示，也是在我的生命中其他已经服侍的以及可以服侍的事物。为了我神修方面的益处，并且帮助我的告解神师能够更容易地了解我，否则我会撕碎且烧毁这些文件和笔记本千万次。从这些笔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神修指导桑切斯神父正在遏制他做更严厉的刻苦。施礼华神父这样写道，他不会让我承受任何严厉的捕束，他只会让我做以前所做的事，没有要求的更多，两次进食以及6个半小时的睡眠。因为他说，如果我再这样做，两年后我将无法帮助任何人了。笔记中的一页这样写道，昨天我流泪了，因为桑切斯神父不让我在本周进食。我相信很明显的面对贪婪，我必须要更加努力的奋斗。但是昨天在公车上我头晕目眩，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让我进食的原因。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对圣庇护十世思铎兄弟会的最后规劝，不要撕裂基督的长衣。6月29日诵念三中经后，教宗梁十四世感谢所有捐款支持教宗牧职使命和爱德善功的信友。关于人工智能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正如教宗梁十四世近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提问时所宣布的那样，他向圣庇护十世思铎兄弟会做出最后的规劝，欲请他们不要在未经教宗授权的情况下祝圣四位新主教。这项祝圣礼定于7月1日上午在瑞士的埃孔举行。教宗在寄给圣庇护十世兄弟会总会长帕利亚拉尼神父的信中写道，我以慈父之心愿向您并借着您向圣庇护十世思铎兄弟会的主教、思铎、修士以及相关的信友们致意。作为宗徒伯铎禄的继承人，我深知主托付给我的这项责任。教会认可对礼仪生活的热爱，在思铎培育上的尽心尽力，使徒工作的热忱，以及对忠于圣传的渴望，这些是与这个团体相关的许多人和团体所具有的特性。正因如此，促成我的前任们不断地向你们显示关注和仁爱。教宗在信中继续写道，本着这种精神和充满基督徒的情怀，我衷心地恳请你们收回你们的决定。我规劝你们认真地考虑信友的灵性益处，因为你们可能完成的列教行为会使他们失去他们所热爱并为自己的圣化所寻求的圣事的合法性，甚至有些情况下的有效性。教宗最后表示，教会愿意开展一条对话与了解的道路，圣神能使一切成为可能并结出硕果。我为你们祈祷，因为撕裂基督那无缝的长衣是极严重的大罪。愿上主光照你们的良知，唤醒你们的心灵。我内心痛苦，却仍满怀希望，因着从基督所领受的权利，感到有本分恳请你们停止你们的计划，并将这些意向托付给圣母无玷圣心善导之母。教宗梁十四世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向所有为他的使命和爱德善功做贡献的人表达由衷的感谢，他们向圣伯多禄善会奉献和捐赠，以支持教宗的牧灵行动和救济扶贫的爱德善功。6月29日正是圣伯多禄善会募捐日，这活动更新与教宗共荣的联系。面对不畏酷热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15000名信友，教宗衷心感谢所有通过捐赠来支持他伯多禄继承人牧职的人。 让我们继续在信德与共荣中携手同行。教宗如此说道。根据2025年圣伯多禄善会的官方数据，5800万欧元的总收入主要来自信友的直接捐赠，年度募捐的成果足以应对大部分的需求。作为罗马主教，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这两位罗马主保的瞻礼日，教宗向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表达祝贺。他念及永城的脆弱群体，包括病人、孤独的人和服刑人，并为他们祈祷。同时，教宗也向众多在罗马工作的堂区主任司铎、神父和男女修会会士表示感谢，指出他们借着临在和日常服务，维持这座城市伟大基督信仰的心脏的活力。沿着这条思路，教宗也问候了当天在圣伯多禄广场分发街头观察报的无家可归者。街头观察报是罗马观察报的月刊，恰好于2022年6月29日创刊，旨在为无家可归者、边缘人士和在生活中受伤的人发声。教宗从书房窗口看见他们，向整个团队表达感谢，并且向推进这项目的人表达祝福。此外，教宗也看到从庇护十二世广场延伸到和解大道的鲜花地毯，这是由一个意大利地方推广组织所制作的，依照惯例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瞻礼在这里摆设。今年在因冲突而分裂的时代，大部分的鲜花地毯以和平为主题。教宗感谢该组织的志工送的这份礼物，并对此表示赞赏。关于人工智能的圣座跨部会委员会于日前召开了首次会议。该委员会于5月成立，旨在与圣座多个投入人工智能研究、反思及应用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本次会议在圣加里多大楼举行，圣座教义部、圣座文化教育部、圣座传播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以及宗座生命科学院、宗座科学院和宗座社会科学院的代表都到场开会。会议旨在分享各项正在推进的举措，确定共同的优先事项，并为促进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尊严、共同福祉和教会使命的愿景而规划最初步骤。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受托在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年负责其协调工作。该部会部长切尔尼书记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强调了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四个尤为重要的方面：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人工智能对人类尊严的影响，教会与科技界之间日益加深的对话，以及伟大的人类通谕所引发的强烈反应。这次会议特别关注了以分辨力来跟进相关现象的必要性。该现象虽带来了巨大机遇，但也伴随着愈加显著的伦理、社会、文化和环境风险与挑战。与会代表介绍了各自机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活动和反思，并提及了有关技术在科学、社会、伦理、 及教育方面影响的研究和举措。会议还回顾了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会议相关的罗马倡议以及由此开启的进程，并反思方济各教宗的202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其主题正是人工智能与和平的关系。关于新委员会的角色，各方一致认为其需履行双重服务，一方面促进圣座各机构的内部协调、信息共享以及在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反思，另一方面为人工智能领域内众多倡议的分辨与支持提供参照点。至关重要的是与学术界、科学界、企业界和各地主教团保持开放的对话。教会的反思必须持续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建立连接。从这一视角来看，一个专门的网站或许能成为分享倡议、促进信息流通的使用工具。该委员会将逐步渐进地明确其运作方式，最初的步骤可能包括对现有举措进行梳理，汇集不同机构提出的议题，以及制定在圣座内部使用人工智能的指导方针。与会者对这个关于人工智能的跨部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表示感谢，因为会议上不仅对过去和当前的各项举措提供了精彩的概述，而且不同机构之间分享经验，并预见协调工作所带来的益处。这次会议秉持了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和伟大的人类通谕的精神进行。该委员会将于七月中旬再次召开会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当施礼华神父证实了他正在做的事业是天主所赐予他的，他就以新的活力去寻找那些愿意把天主带进他们每天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人。但是施礼华神父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了普世成圣的召唤，他感谢所得到的神圣光照，这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太革命性了，太不可思议了。在1960年代，施礼华神父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他写说，大概40年前，有一位26岁的年轻神父开始宣道，成圣不仅是为了会士、修女和神父，而且也是为了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对所有人说，你们要成圣，如同我的天父是圣的。无论一个人是单身、已婚或是丧偶的人，都没有区别，我们都可以成为圣人。你不觉得就在这里，你所在的地方，你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圣人。买冰激凌的男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应该成圣。整天在厨房里工作的家庭主妇、银行经理、大学讲师和农场工人也能够成为圣人。所有的人都奉召成圣。这个想法现在已经被列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但是在1928年那个时候，这种思想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脑海里。对施礼华神父而言，他所教导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回到那些已婚或单身、百岁人瑞、税务员、帐篷工人、医生、律师、渔民、自由人或奴隶的初期基督徒。他写道，主业团的精神反映出许多基督徒们在几个世纪以来被遗忘的奇妙事实，就是任何诚实和有价值的工作都可以转化为神圣的职业。在天主的事工中，没有次等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很重要。他还接受了由于执行天主给他预设的任务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他说道，所有的神学和神修道理必须被创造出来。我发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连续的断层，间隔了几个世纪，什么都没有。从人性上而言，整个事业又是一项疯狂的冒险。施礼华神父一直在思考着，他怎样才能完成天主对他的所有要求呢？在某个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寻求祈祷的乞丐。他会尽可能地请求许多的人为他祈祷，甚至是他不认识的人。他在街上遇到的神父，或在教堂里看到的人，特别是那些似乎在专注祈祷的人。就是如此，他认识了卡西米洛·穆西友神父。这位神父在晚年成为了马德里的福利主教，然后成为了萨拉高萨的总主教，最后成为了马德里的总主教。在193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施礼华神父经常在清晨遇到这位神父。这位神父似乎总是在沉思着，所以有一天早上，施礼华神父
拦住了他，问他说：神父，你要主持弥撒吗？您可以为我的意向祈祷吗？卡西米洛神父对这项请求感到惊讶，但是他答应会为这个意向祈祷，并且确实也这样做了。不久之后，他们彼此认识了，也成为了朋友。当施里华神父回忆起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他对未来的总主教说：当时我在街上拦住您时，我不认识您，您一定把我当成疯子了吧？卡西米洛神父笑着回答道：我必须承认，这个想法确实浮现在我的脑海，因为在那时之前，从来没有人在大街的中央拦住我，请求我的代祷。在施里华神父自己的祈祷中，他会问：如果一个人必须执行一项任务，既没有方法，也没有经验，更没有知识，既没有圣德，什么都没有，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所得到的答案是，他必须去向耶稣和圣母寻求助佑，他必须求助于那些可以做事的人们，他必须要寻求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补充说道：这就是我在神修生活中所能做的。他不断地向天主祈祷，他对圣母、圣若瑟和神圣的护守天使，因而从中产生了深厚而温柔的敬礼。他喜欢称呼圣母为天主之母，我们的母亲，并说道：我去寻求来自天主之母的力量，像一个满怀赤子之心的年幼的儿子。他呼求圣家之长大圣若瑟，他满怀信心地也转向天使们寻求代祷。他解释说：我曾敬礼神圣的护守天使，因为那天是10月2日，即护守天使节，那是当钟声响起时，是天使之后教堂的钟声。我像小孩子一样满怀信心地转向神圣的天使，却没有了解到天主正带领着我满怀赤子之心努力前行。

施礼华神父做得刻苦和朴熟，现在变得越加严厉而激烈。在1933年6月22日的一次退信后，他写信给自己的神修指导桑切斯神父。他写说，无助无疑的是要求我加强我的朴熟。当我对这件事满怀赤诚时，事业似乎就进展得更快了。人们在施礼华神父去世后的资料中找到的笔记，其中一页这样写道：自1934年2月17日星期六起，桑切斯神父一直劝告我遵行这个较轻松的计划。施礼华神父惯常于一边行苦边，一边诵念经文。诵念经文所用的时间，就是行苦边的时间。这些日记被称为私密的笔记，是从施礼华神父18岁起就开始写的。他写道，我觉得是被催迫着开始写作，没有押韵或理由。在他直白的笔记中也这样写道，我称这些日记为加达利娜，为敬礼感谢西耶纳的这位圣女，我曾长期的跪着写作。这样做是为了提醒我，且让我保持警醒。我认为以此作为一种规则，当我像孩子般的单纯写作时，我就是在祈祷。这第一本笔记本和早期遗失的笔记都被施礼华神父销毁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担心，如果有任何人读到了他的笔记，他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圣人，而当时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他也说道，如果不是因为某位权威的人士，以及之后我自己的良心禁止我这么做，我会把他们全部烧毁。因此，幸存下来的笔记起始于1930年3月，当时他开始记录了第二本笔记本。当桑切斯神父成为他的神修指导时，施礼华神父用笔记本作为向他敞开心灵的方式。在1931年2月底，有一页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不仅需要保存天主的启示，我非常坚信这些笔记是神圣的启示，也是在我的生命中其他已经服侍的以及可以服侍的事物。为了我神修方面的益处，并且帮助我的告解神师能够更容易地了解我，否则我会撕碎且烧毁这些文件和笔记本千万次。从这些笔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神修指导桑切斯神父正在遏制他做更严厉的刻苦。施礼华神父这样写道，他不会让我承受任何严厉的部署，他只会让我做以前所做的事，没有要求的更多。两次进食以及6个半小时的睡眠，因为他说，如果我再这样做，2年后我将无法帮助任何人了。笔记中的一页这样写道，昨天我流泪了，因为桑切斯神父不让我在本周进食。我相信很明显地面对贪婪，我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奋斗。但是昨天在公车上我头晕目眩，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让我进食的原因。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斯梅里利修女获任命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新任部长，鲁伊斯蒙席获任命为圣座爱德服务部新秘书长。教宗修订关于罗马教区的宗座宪章。教宗梁十四世六月三十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他们前来罗马参加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活动。依照传统，君士坦丁堡教会每年派代表团参加六月二十九日在罗马举行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庆典，而天主教会也在十一月三十日圣安德勒瞻礼日派代表团前往伊斯坦布尔祝贺。教宗对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感谢，并提到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圣安德勒宗徒瞻礼日在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会圣乔治堂参与神圣礼仪。教宗满怀喜悦和感激提及与巴尔多禄茂一世宗主教的相遇以及共同的观点，尤其是他们都渴望所有基督信徒在走向圆满合一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另外，教宗提到在土耳其和黎巴嫩使徒之旅中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在圣安德勒瞻礼日前夕在伊兹尼克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罗马主教强调，这周年纪念活动清楚表明尼西亚信经是迈向合一旅程的基础与参照准则，但愿迎向2033年天主救赎2000年庆典的旅途能成为世界各地的所有基督信仰教会一起前行的进程，众基督信徒得以再次发现成为复活的主的见证人的恩典和召教。教宗强调，在一个因战争极化日益加剧以及文化和社会差异而四分五裂的时代，基督徒更应该彼此修和，在同一信仰的宣认上和谐融洽，并成为令人信服的和平标记，让所有善心人士都参与其中。教宗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不仅基督徒宣讲的可信度处于危机中，人类的未来也是如此。教宗最后表示，面对当今的挑战，比如和平、善用新科技和照料受造界，基督徒之间需要加强合作，这要求源自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实上，对每个人的生命和尊严负责，而且要先对最弱小和最有需要者负责，这是决定我们现今和永远命运的准则。教宗梁十四世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任命了新一批的领导者，斯梅里利修女获任命为部长，巴乔枢机是专门负责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的副部长，巴尔拉什蒙席为秘书长。圣座新闻是于六月三十日宣布的这三项任命都将于2026年9月1日生效。斯梅里利修女是母幼会成员，自2021年起 以秘书长的身份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服务，他将以部长的身份领导这个部会，接替自2022年起担任该部会部长的切尔尼书记。此外，教宗也任命了该部会现任副秘书长巴乔书记为副部长。在这新的职务中，巴乔书记受委托专门负责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醒思圣座在照料受造界的启发下对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持续承诺。与此同时，教宗也任命了巴尔拉什蒙席为圣座该部会新任秘书长，这位蒙席至今是该部会的副秘书长。此任命使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新领导团队变得完整。该部会的职责是与世界各地推进教会在正义与和平、移民、医疗照护、爱德、照料受造界以及促进人性尊严这些领域的工作。从圣座传播部到圣座爱德服务部，怀着同样的目光与目标，以传教的方式服务于教宗和教会。鲁伊斯蒙席自2015年起担任圣座传播部秘书长，他于6月30日获教宗梁十四世任命为圣座爱德服务部秘书长。该部会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教宗赈济所，是教宗牧灵活动和人道主义计划的爱德臂膀。在任命公告公布后，当天中午，鲁伊斯蒙席向圣座传播部的职员致意时表示，能奉献自己和跟随主到任何地方，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这11年来，我们一直同行，我满怀喜乐地跟随主，无论他叫我们前往何处。鲁伊斯蒙席还分享了两个词，原谅和感谢，尤其为圣座传播部成立之初所经历的一些困难，甚至是错误，还请原谅。他表示，那是一段必经之路。至于感谢，这位蒙席为一起同行的成果和美好表示感谢。鲁伊斯蒙席说，他心中感到对一项完成且又开始的计划有一种父亲的情怀，这种情怀永不消逝。当天，教宗还任命了在圣座爱德服务部供职的拉利为该部会的副秘书长，他的任命也将于9月1日生效。在方济各教宗所授意的罗马教区改革3年后，教宗梁十四世颁布《兼顾你的弟兄守谕》，以修订在教会公荣内宗座宪章。圣座新闻是6月30日公布了这道手谕。在这道文件中，教宗重申基督托付给伯多禄的使命，即兼顾你的弟兄。教宗也指出，罗马教区发挥特殊作用，蒙召让那源于伯多禄牧职的教会共荣变得有形可见。在这愿景下，教会的架构也必须始终指向使命和对天主子民的服务。这道手谕恰好出于这需求，即在教会共荣内于2023年元月生效后，罗马主教公署的牧灵和行政经验使得一些有待核实的层面浮现出来。因此， 今年2月25日，圣父教宗下令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负责审视现行法规，并提出可能的修订。在方济各教宗推动下的主教公署更新基本指导方针维持不变，首先便是罗马教区的传教和同道协行幅度。在意义最为深远的心意中，包括对信友共同负责这项原则的更明确表达。信友蒙召依照各自的召教和神恩来参与教会团体的生活及使命。调整主要涉及主教公署的治理。新的宪章简化了不同单位之间的权责划分。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角色获得肯定，他领导主教公署，并且是教区的审判者。而办公室和行政架构的协调工作则托付给公署署长。署长由教宗任命，五年一任。此外，文件也阐明了一些有关教宗罗马教区副代理主教和辅理主教的规定，以及关于堂区主任司铎和副主任司铎的任命程序。另一章关乎参与和咨询单位。主教咨议会被重新定义为常设的咨询单位，蒙召在牧灵和行政的重大问题上陪伴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关于教区其他单位的规范也更加精简。基本上2023年引入的办公室和服务处的架构获得了肯定，教区法院也是如此，其职能没有改变。但是有关独立监管委员会的规定已经重新定义，宪章确定它作为内部监管机构的角色，却在一份专门的规则中详细指示其职能和运作模式。2023年改革所指出的目标始终如一，促使罗马主教公署这个工具更能够支持服传使命，促进教会共荣，并陪伴罗马教区的牧灵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情侣们在设想未来生活的蓝图时，就应该开始讨论将来想要几个孩子这个议题。这是因为历任教宗深知许多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遇到的困难，教导我们要做负责任的父母。那么在生育几个孩子的问题上，做个负责任的父母是什么意思呢？保禄六世教宗在《人类的生命通谕》中解释道，婚姻和夫妻之爱本身就是为了生育和教养子女的。事实上，子女是婚姻的宝贵恩物，特别对父母的福祉有贡献。为此，夫妻之爱要求夫妇之间有负责任的父母的责任意识。在今天有权利强调这一点，并且也得有正确的了解。因此，必须在不同的合法的理由和其彼此关联的观点下来研究。假如先看生理的过程，负责任的父母是说，认识并尊重生理的机能，因为在传生的能力中，人的理性发现生理的定律乃是人的一部分。如果依本性和情感的冲动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是指理性和意志必须对他们实行必然的控制。若依照身体、经济、心理和社会的条件看，负责任的父母就是或者以明智的考虑和慷慨之心决定接受较多的子女，或者因严正的理由并遵守道德律，暂时或不定期的避免再添子女。此外，负责任的父母尤其对客观的道德规律有密切关系，这一规律是天主所定，正直的良心是他的真正解释者。因此，负责任的父母的任务要求夫妻认识他们对天主、对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正确的遵守价值的等级。在传授生命的任务中，他们不能依自己的意思行事，好像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要遵循的正当途径。相反，他们应该使他们的行为符合造物天主的旨意。这一旨意已经画在婚姻和婚姻行为的本性上，并由教会历代的训导所指出。

他们都很开心有了老大陆家，而陆家现在已经5岁大了，该是有弟弟或妹妹的时候了。但卡琳总是会提出各种理由。他最近才刚复职而已，工作得很开心。想起第一次怀孕时的痛苦经验，就害怕。要养两个小孩，这房子太小了，等等。马丁很能理解这些理由，但是每次看到陆家单独一个人长大，就会觉得很遗憾，因为儿子无法享受他小时候所经历的宝贵经验，和弟兄姐妹一起长大的机会。马丁家有5个孩子，他是老幺，而卡琳在家里3个孩子中排行第2，所以马丁认为有弟兄姐妹是理所当然的，兄弟姐妹都喜欢他，教他一些他不会的事，他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真正让他感到骄傲的是他那2个姐姐，他们到今天还特别照顾他这个最小的弟弟。当他有困难时，2个姐姐给他的帮助还是比给其他2个哥哥多。马丁的父母认为他们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家中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特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他们一直努力去认识每一个孩子的特质，让他们得到适当的发展。但在卡琳家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卡琳的父母都不是就读升学高中，所以他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参加高中毕业会考，然后上大学。于是便逼着孩子念书、升学，成绩要好。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符合父母的期望，所以父母就会把成绩比较好的孩子拿来做别人的榜样，以此来刺激孩子的成就。久而久之，兄弟姐妹之间便发展出一种极度的敌对与不信任感，因为谁的成绩最好，就最能得宠于父母。

关于生育的意愿。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明，父母的生育意愿通常不是自主的好恶意识，而是经常受到自身儿时经验的影响，也就是他在儿时有多大的程度可以适性发展，而不必强迫自己符合任何期望或模范。每一个孩子都具备独特的能力，有待我们去发现。因此，父母的责任是去挖掘孩子的宝藏，让他浮出台面，闪闪发光。有时候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当家长必须放掉自己对孩子的种种期望时。当家里不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的责任就特别重大，也更加难为。因为这时候，父母必须发现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且不可以在他们之间做比较，也不能让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竞争的状况，而导致某些不良的行为。若个人能在童年早期就强化其长处，并在支持下发展这些特质，长大之后才有可能很顺利地发展出其个人认同。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来发现这些特质，而只有在和别人相处时，我们才能发挥天主赐给我们的天赋。因此，孤单生活的人很少会听到别人赞美他，你这方面好棒啊。同样的，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他们就很难知道自

今天我们介绍了生育意愿的课题。生命的主宰是天主，即使是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没有权利剥夺。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对我们自己，或是我们所诞育的子女，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应当是个管理者，也就是蒙召要做上主所说的忠信而精明的管家，忠于天主的教导和计划，精明地处理天主托付于我们的一切。为了做天主精明能干的助手，我们在传身人类的任务上必须保持警醒的状态，不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与此同时，我们要尊重配偶的意愿和现况，针对日后的生育跟他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两个人一起分辨出既符合天主旨意又适合自己婚姻状况的做法，做个负责任的父母。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种富含基督徒精神的父母亲职，也就是收养子女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4章7到10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